0: 真天哪
1: ！Ratchet， 夜神，哎呀，哎
0: 呀 ！I'm a stronger boy，win，even if hurt，depends on。